你吧，阴道海洋会光蓝牙为护目海洋从拉拉木拉来叫拉罗你吧木爱呀妈木你吧一脑老母看哦那些写了鸟喂。什么老母弄来叫弄了你把母爱呀妈母你把。一脑老母看哦何况那鸟喂。父母的谢谢的那么谢谢过来呀喂。一那时候啊那里喂。

到个桥那来了奶奶给了一奶，他了他那老了他那老了他那他了他那他个就那老个就那老个就那他个就了把谁那把好。木火灯呢木火烛呢不把灯呢把照呢不把谁呢不火灯呢不火为了谁烤的啊谁烤的啊谁烤的。一步灯呢一步木阿给外达那多老了开路灯呢开路木阿给外达那多啦。灯火精呢就生难那多了了生是就固定的住口。我爱你了你爱我，我爱你了你爱我，那大蛇王，大蛇王，那大蛇王，大蛇王，大蛇王，那大蛇王，大蛇王。

相送啊，朋友，缅甸的缅的帮啊，接到你江哦，滚在你江了，出那一哦年呐，在都。有那江带江哦，别带那兄略在那在哦，没有谁英雄啊，别那。

咋咋啊七路啊家啊千农千家奴嘛千家啊千农西马拉子啊包路啊家啊奴啊呼呼都到配老奴来切老娘啊咩了咩都家得了弄来混弄的火火都打牌弄来提咩咩都打提咩了咩都提还得了弄来多家老俺家户要啥啥哎七路哎家俺哎牛女啊菜刀都拉娘听你啊你要菜刀的啊牛提都都啊菜卡古瓜浪哎混乱提火火都

努奶奶啊，好老妈好老奴拉老妈的，你老命命老妈个老奴啊，谁老妈哦的啊，地户好爱地特别拉命老。老好爱提提啊，我爱喝那好多年来拉都嘛拉面来，我嘛多嘞年来拉都嘛拉面哦，面多年来拉面。